0: 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共同的责任。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馆。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复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华丽流淌的曲调，
1: 奔放活泼的情绪，
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 优美动听的音符。
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我的好朋友们，欢迎继续回到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一起在八点到九点的音乐时段一起来享受古典音乐的美好。那么今天与大家共同分享的这部作品呢，是弗雷德里克·肖邦，也是被誉为钢琴诗人的音乐作品。他的一生尽数都付托给了黑白琴键，同时他的音乐既有温柔缱绻的这样的一种人间情感，亦有滚烫赤诚的家国情怀，还有极致细腻的钢琴言语，书写出浪漫主义最为动人的篇章。今天让我们一起共同聆听那跨越百年的经典，邂逅肖邦的温柔与风骨。当喧嚣落幕，夜色温柔登场，这首传世的夜曲便缓缓流淌开来。作为肖邦最深入人心的经典之作，这一部降 E 大调编号系列九第二首的夜曲褪去了所有的浮华与激昂，它以一种舒展婉转的旋律，轻柔温润的和声，勾勒出静谧的诗意。灵动的琴音如月光一般倾泻，晚风轻拂，没有浓烈的悲喜，只有心底最纯粹的温柔与浅浅的怅惘。肖邦用音乐重塑了夜曲的灵魂，而他也让每一段音符都是深藏在夜里最为治愈也最深情的内心独白。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首先来聆听和欣赏这一曲肖邦降 E 大调编号系列九第二首。

正在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我们今天在温柔之下，其实呢，肖邦的音乐也是藏着铿锵的风骨。那么接下来中文为您放送的这一首 C 小调练习曲，编号系列十中的第十二首，被称为是革命练习曲。这是肖邦最滚烫的家国悲歌。1831年听闻祖国华沙起义失败的噩耗，流亡异乡的肖邦悲愤交加，落笔成曲。连绵奔涌的音浪汹涌跌宕，急促的旋律带着无尽的悲痛与不屈的抗争。它打破了练习曲只为锤炼技巧的固有定义，它是藏在花丛中的大炮，也是少年赤子的家国赤诚。每一个激昂的音符都在诉说着对故土的眷恋和对命运的抗争。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复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 FM 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FM 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那么今天中文在节目当中与大家共同来聆听和欣赏的是肖邦的这一首降 B 小调第二钢琴奏鸣曲。这首奏鸣曲又被誉为是葬礼奏鸣曲。这是肖邦最为深沉也最肃穆的乐章，藏着对生命与宿命的深刻思考。全曲的情绪层层递进，从隐忍的低语到跌宕起伏的倾诉，最终归于极致的沉静。最经典的就是作品的第三乐章。

0: 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似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个从打开广播开始。
0: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1: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用一段旋律邂逅阳光正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高杰，欢迎走进阳光音乐吧。今天是8月18号，再过一个星期我们学校就要陆续的开学了。那么在寒假的尾声阶段，其实不论是孩子们还是老师们，都在收心准备着为下一个学期新的学习计划、工作计划而努力着。我们中华民族有着2000多年的尊师重教的传统，其实在古典音乐界也有这样一群为了音乐教育事业来默默奉献的人。他们作为优秀音乐家的同时，也是那些伟大艺术家们成长道路之上的重要领路人，正所谓名师出高徒。今天的节目时间，就让我们来说一说那些古典音乐家之间的师徒情谊。

弗朗兹·李斯特是著名的作曲家、钢琴家、指挥家，伟大的浪漫主义音乐大师，也是浪漫主义前期最杰出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将钢琴的技巧发展到了无与伦比的程度，极大地丰富了钢琴的表现力，在钢琴上创造出了管弦乐的效果，而且他还创建了贝谱演奏法。所以在钢琴领域的巨大贡献使他获得了钢琴之王的美称。那么钢琴之王李斯特的老师又是谁呢？李斯特曾经说过，我的一切都是车尔尼教给我的。卡尔·车尔尼就是那一位奥地利的作曲家、钢琴家、音乐教育家，他的代表作是被很多的琴童所熟知的钢琴初步教程、钢琴流畅练习曲等等。作为一名钢琴作曲家，他的一生创作了无数的钢琴练习曲，是学习钢琴的学生练习的基础教材。他的地位在于在贝多芬时代和现代钢琴演奏之间架起了一座练习的桥梁。

莫扎特最心爱的朋友是他精神上的父亲海顿爸爸。海顿比他大24岁，一师一父。在那个年代，只有海顿真正的认识到了莫扎特的才华。也自从小莫结识了海顿之后，海顿简洁典雅的风格也开始逐渐地影响他。莫扎特的第14到第19海顿四重奏正是为了提献给海顿的。这些弦乐四重奏让我们对小莫另眼相看，貌似天天在玩，原来他超级的勤奋博学。当然他不是城府很深装天真，天才的音乐感知异常的敏锐，所以他几乎无意识的就在吸收着新的音乐信息，激昂的好学精神基本上都来自于本能。莫扎特学习海顿的技法和结构，模仿巴赫的赋格手法，创作了不少革新。后来海顿要去伦敦发展，莫扎特很是舍不得，跟他说：海顿爸爸，你都这么大年纪了，语言又不通，为什么要去到英国呢？而海顿说：我的语言全世界都懂呢。

在很多关于西方音乐欣赏的资料当中，你很难会发现胡梅尔的名字，就算是在牛津简明音乐词典当中，也只有十几行的文字介绍，并没有他作品目录的详细介绍。与大多数的天才童年经历很是相似，胡梅尔从小就出生在音乐世家，由于他的父亲本身也是一名小提琴手和指挥，所以他自幼在音乐的氛围下成长，受到了同为年幼成名的莫扎特的青睐，被收为是莫扎特的入室弟子。在莫扎特的引导之下，胡梅尔创作了很多优秀经典的作品，最为人们熟知的就是我们刚刚欣赏到的 E 大调小号协奏曲。接下来我们要欣赏到的是胡梅尔的老师莫扎特著名的夜后咏叹调。

0: 一城文明风，满目暖心景。公共场合举止有度，待人处事谦和真诚，让文明新风浸润槟城每一寸土地。大家好，我是 FM102.6 整点播报小主播王庞一，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5: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4: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5: 1898年，哈尔滨历史上第一次响起了叮咚悦耳的钢琴声。117年之后的2015年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让古典音乐重获新生。
4: 电波像飞翔的天使，把古典音乐

0: 再次播撒在这片熟悉的土地上。
1: 爱上古典，爱上一零二六，
0: 爱上古典，爱上一零二六。

在古典音乐界，有着这样一群为了音乐教育事业而默默奉献的人，他们是优秀音乐家的同时，也是那些伟大艺术家们成长道路上的重要领路人。北京时间的10:04，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阳光音乐吧，我是高杰。今天的节目我们正在聊古典音乐家之间的师徒情谊。1801年，当时只有10岁的车尔尼去见贝多芬，贝多芬被小车尔尼精彩的演奏所打动，接受了这位学生。车尔尼师从贝多芬学习钢琴，并且受到了胡梅尔和克莱门蒂的影响，钻研他们的教学法。贝多芬曾经在1801到1803年间免费的教车尔尼来弹奏钢琴。车尔尼在1812年首演了贝多芬的钢琴协奏曲《皇帝》，他对于贝多芬的作品积极的宣传，并且在他的作品500号《钢琴理论及演奏大全》第4册的第2、第3章当中，论述了要如何去正确演奏贝多芬的作品，他也能够背奏贝多芬的全部钢琴作品。

我们现在欣赏到的是勃拉姆斯的 C 大调钢琴奏鸣曲。说起西方古典音乐在19世纪最著名、最奇特也最凄美的三角关系，无疑来自于舒曼和他的妻子克拉拉以及他的学生勃拉姆斯。可以说，勃拉姆斯和舒曼夫妇之间的感情纠葛既改变了他的生活，也造就了他的音乐。那个时候，集作曲家、音乐评论家、钢琴家于一身的罗伯特·舒曼，在德国，甚至是整个欧洲，早已经是人尽皆知的大人物。当勃拉姆斯坐在钢琴前，取出他最早创作的 C 大调钢琴奏鸣曲的草稿，轻灵的食指一路掠过了黑白相间的琴键，一向沉稳含蓄的舒曼忍不住高呼：“天才啊，年轻人，天才！”当即舒曼兴奋地提起笔，在自己创办的新音乐杂志上写下了一篇改变勃拉姆斯一生命运的著名评论《新的道路》。由此，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开始在音乐界崭露头角。

天长地久，有时尽，师恩绵绵，无绝期。在我们的成长道路上，老师会帮助我们许多，也会让你受益匪浅。转眼间，这一个暑假又要过去，新的学期即将开始。在这里，我要祝所有的老师和同学们，新的学期会有新的收获和新的进步，也希望你们可以每一天都过得充实且有意义。我是高杰，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和你说声再见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容，惜物为美，节约每一度电，每一滴水，践行光盘美德，以勤俭涵养本心，共同守护绿水青山与美好家园。大家好，我是 102.6 整点播报小主播随修林，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贝多芬的 A 小调第27号钢琴奏鸣曲，是他在1814年创作的两乐章作品，献给莫里茨侯爵。这部作品在贝多芬的钢琴奏鸣曲中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预示了他晚期奏鸣曲的一些特点。这时期的贝多芬尽管在社交场合备受尊崇，但个人生活并不顺利，这部作品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创作的。

多芬的小提琴与钢琴奏鸣曲是西方音乐史上的重要作品，展现了从古典主义到浪漫主义的过渡。贝多芬一生创作了十首小提琴与钢琴奏鸣曲，这些作品不仅展现了他对音乐形式的深刻理解，也反映了他个人的情感和思想变化。

萧松的这部交响曲创作于19世纪末，当时的音乐界正处于浪漫主义晚期向现代音乐过渡的阶段，这个乐章营造出一种深沉忧郁且充满内省的氛围，反映了那个时代人们复杂的情感世界和对未来的不确定感。 Lent 意味着慢板，整个乐章以缓慢的节奏展开，音符的时值较长，音乐的行进较为沉稳，给人一种凝重的感觉。这种缓慢的节奏为听众创造了一个可以深入思考和感受情感的空间，虽然整体节奏缓慢，但其中仍有一些微妙的节奏变化，例如在某些段落中可能会出现节奏的短暂加速或减速，或者节奏的强弱变化，这些变化增加了音乐的层次感和动态感，

春天悄然到来，满地是花神塞下种子而长成的各色花儿，丁香、康乃馨、郁金香、玫瑰。自从见到春天，我的心就常飞到维内斯走过的路上，那儿万物萌发，一片鲜花盛开的草地，维瓦尔第

是小提琴演奏高手，小提琴也主宰了四季的音响，穿轻松明朗，有着急匆匆的脚步声，有百鸟啾啾的啼叫。因为音乐语言非常清晰，它的回归曲式相当明确，深受人们的喜爱。如果春天留不住，就多听听春天的声音。

古斯塔夫·马勒 C 小调第五交响曲。马勒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奥地利杰出的作曲家、指挥家，是浪漫主义晚期代表作曲家之一，也是德奥传统派作曲家的代表人物。他的创作领域主要是交响曲和艺术歌曲。C 小调第五交响曲创作于1902年，这一时期马勒经历了诸多人生的起伏和思考，这些经历都反映在他的音乐创作中。总的来说，这是一首具有深刻内涵和高度艺术价值的音乐作品。它不仅是马勒音乐创作的重要代表之一，也是古典音乐中的经典之作。

0: 正午安然放缓步履，褪去晨间的忙碌奔波，静心休憩，张弛有度，从容自在前行，温柔迎接惬意午后。大家好，我是 FM102.6 整点播报小主播陈美琪，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小夜曲是一种音乐题材，起源于欧洲中世纪骑士文学，流传于西班牙、意大利等欧洲国家。它最初是青年男子夜晚在心爱的恋人窗下表达情意的歌曲，旋律优美，委婉缠绵，常用吉他或曼陀林伴奏。小夜曲在结构上往往采用多乐章的形式，每个乐章都围绕着特定的情感主题展开，常见的结构包括快板、慢板、舞曲等。

能够营造出一种温暖柔和的氛围，让听众很容易沉浸其中，感受到舒伯特音乐中独特的情感表达。这种抒情的旋律如同一条缓缓流淌的河流，将细腻的情感传递给每一位聆听者。在乐章的进行过程中，旋律会有丰富的变奏，副旋律会经过降 C 大调、 D 大调、 G 小调再回到降等调式的转换，这使得音乐的色彩更加丰富多样，也展现出舒伯特在旋律创作上的高超技巧。

利克·谢林1918年出生，1988年去世。谢林出生在一个十分富裕的家庭，他的父母都是非常热心的音乐爱好者。谢林小的时候对音乐有着异常的敏感和兴趣，这与他的家庭中良好的音乐氛围以及熏陶是分不开的。在他5岁时，母亲便开始指导他弹钢琴，2年后又在哥哥的影响下改学了小提琴。由于谢林对小提琴所发出的近似人声般的美妙音响有着特殊的偏爱，因此在学习过程中非常认真刻苦，进步速度之快达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请您欣赏由谢林担任主奏小提琴演绎的莫扎特 G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

1891年，安东·鲁宾斯坦移居德累斯顿，专心于音乐创作活动，有时也出于慈善目的举行演奏会。尽管离开了祖国，但他的心却一直牵挂着俄罗斯的音乐事业。在德累斯顿的岁月里，他的创作风格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更加注重情感的表达和音乐的深度。1894年，安东·鲁宾斯坦回到了祖国俄罗斯，同年11月8日去世。请您欣赏安东·鲁宾斯坦的作品《81号练习曲》。

0: 滴善意温暖整座城市，伸手相助暖人心，包容理解化隔阂，以微小善意汇聚温暖力量，让我温情常驻冰城四季。大家好，我是 FM102.6 整点播报小主播钱白宇，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

0: 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华丽流淌的曲调，
4: 奔放活泼的情绪，
3: 悲情豪迈的乐章，
4: 优美动听的音符。
3: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4: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欢迎大家收听古典留声，我是张宇。今天的节目我们要和大家共同来分享的是贝多芬的几首钢琴协奏曲。那首先要听到的是他的第一钢琴协奏曲，是由吉姆巴指挥洛杉矶交响乐团演奏，钢琴独奏是由朱莉叶斯卡钦来担任。

贝多芬的第一钢琴协奏曲也是他早期的代表作之一，在作品当中我们明显的可以感受到这一时期他在作品风格上依然是受到了海顿和莫扎特的影响，遵循着维也纳古典主义协奏曲的传统，注重清晰的旋律线条和朴实无华的自然表达，同时呢，他也把自己的个人情怀融入到了作品当中，体现出了自己的个性思想。同样风格的作品还有他的第二钢琴协奏曲，这首作品呢，可以说他的创作是先于他的第一钢琴协奏曲的，但是为了使这部作品能够由贝多芬本人来演奏，贝多芬把它延迟到了1801年才出版，因此呢，它的编号为第二号。这一协奏曲的乐队编制非常的简练，曲式也要比第一号更加的接近传统。下面我们共同来欣赏贝多芬的第二钢琴协奏曲。

0: 深耕绿色守护，不负冰城美景，践行低碳生活，绿色简约出行，抵制垃圾污染，用心守护碧水蓝天。我是 FM 102.6 整点播报小主播常爱林，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相逢16载，一路遇见爱。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2: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1: 全程6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2: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1: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心动密码，相约游轮，邂逅爱，
2: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1: 8月16日至22日，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2: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3: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6不准：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4确定：1、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2、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3、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4、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1、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2、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3、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4、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1、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2、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华丽流淌的曲调，
4: 奔放活泼的情绪，
1: 悲情豪迈的乐章，
4: 优美动听的音符。
1: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4: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音乐广播，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时段的古典留声，我是张宇。那今天节目的第一时段，我们要和大家来分享的是巴赫的3首双簧管协奏曲。巴赫有很多的古钢琴协奏曲都是改编自他自己曾经写过的一些小提琴协奏曲，或者是为管乐器而创作的部分的协奏曲。现在呢，也有一些专家和学者在想方设法将这些古钢琴协奏曲还原到作品 本来的面目。那么今天要听到的三首双簧管协奏曲就是其中的代表作，我们要分别听到的是他的双簧管作品1053号、1059号以及1055号。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巴洛克时期的音乐大师巴赫的双簧管协奏曲作品1053号。双簧管是一种木管类乐器，最初形成于17世纪中叶，18世纪的时候得到了广泛的使用。双簧管在乐队当中经常会担任主旋律，也是出色的独奏乐器。此外呢，它还是交响乐队当中的调音基准的乐器。双簧管的音色带有鼻音式的芦片声，善于演奏徐缓如歌的曲调，像我们非常熟悉的柴可夫斯基的《天鹅湖》当中，忧郁而美丽的白天鹅主题就是由双簧管来吹奏的。我们继续来欣赏巴赫的双簧管作品1059号和1055号。

0: 午后安然，书香治愈时光，以书籍丰盈思想，以文字沉淀内心，让书香萦绕日常，让学习成为常态。我是 FM 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关子硕，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相逢16载，一路遇见爱，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2: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1: 全程6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2: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1: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心动密码，相约游轮，邂逅爱。
2: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1: 8月16日至22日，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2: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3: 下午3点，时光正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相约下午茶，我是万波。此刻让我们放下忙碌，让古典音乐的高雅旋律陪你我共度一段午后的时光。首先呢，一同聆听德沃夏克的E小调第9交响曲的2乐章。这段旋律被填词之后成为家喻户晓的念故乡。1893年，身处美国的德沃夏克将浓烈的乡愁情注笔端，英国管奏出深情绵长的主题，弦乐温柔衬底，好像游子在轻声的呢喃诉说着对故土的眷恋，温柔而又动人。

0: 晚风轻柔，暮色初临，告别伏案忙碌，走出方寸天地，舒展身心疲惫，感受自然生机，享受生活万般美好。我是 FM 102.6省电播报小主播殷凌薇，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相逢16载，一路遇见爱。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2: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1: 全程6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2: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1: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心动密码，相约游轮，邂逅爱。
2: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1: 8月16日至22日，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2: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3: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相约下午茶，我是万波。接下来呢，我们将要聆听的是舒伯特的 B 小调第8交响曲未完成。1822年，25岁的舒伯特写下了这部作品，仅完成了2个乐章，却成就永恒的经典。低音弦乐奏出深沉的

0: 城市的美好源于每一份默默付出，常怀感恩之心，常行温暖之事，让生活温柔以待，岁岁安然。我是 FM 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宣凌薇，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相逢16载，一路遇见爱，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2: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1: 全程6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2: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1: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心动密码，相约游轮，邂逅爱，
2: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1: 8月16日至22日，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2: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3: 听众朋友，黑龙江一方同梦少儿艺术教育提醒您收听古典也流行，以音乐传情，用绘画暖心，助力中国孩童烛光前行。
4: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5: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4: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5: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4: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馆。

0: 华丽流淌的曲调，
1: 奔放活泼的情绪，
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 优美动听的音符。
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17点时段，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也流行。你好，我是文浩。聆听天籁流行之音，品味宁静精彩人生。我在厢房区珠江路的直播间问候各位。

轻松轻随的氛围，包含多种元素，吉他、提琴、海水彼此融合，毫无违和。听听这样的音符啊，感受沙滩的低语，把身心置于放松与惬意的氛围，期待面朝大海，也等待春暖花开。

0: 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傍晚暗蓝的天空，穿过风的树林，一人前行，星星还太暗，月亮呢还没上班，无人领你走向目的地，会渐渐的失去动力，也可能悟出真谛。然而迷茫加上心累，就是人生的主旋律啊。时光流尽，心意老去，当我们以孩子般单纯而无所希求的目光去观看这个世界，便是如此美好。

0: 日暮归途，平安至上，恪守交通秩序，文明礼让通行，平安是最美的期许，愿每一次出行皆平安顺遂，归途无忧。我是 FM 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韩明浩，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相逢16载，一路遇见爱，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2: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1: 全程6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2: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1: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心动密码，相约游轮，邂逅爱，
2: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1: 8月16日至22日，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2: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3: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6不准：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4确定：1、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2、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3、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4、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1、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2、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3、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4、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1、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2、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4: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

0: 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警惕随行。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古典也流行，黑龙江一方同梦少儿艺术教育，用爱浇灌艺术梦想，公益同行，助力少年儿童向阳成长。
2: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3: 幸福的一个从打开广播开始。
2: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3: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2: 华丽流淌的曲调，
3: 奔放活泼的情绪，
2: 悲情豪迈的乐章，
3: 优美动听的音符。
2: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3: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温柔的海风，如画的海洋，在枕着钢琴去浅睡，想必梦到的便也是这一幅美景吧。匆忙过后呢，就去海边散散步吧，在心灵的海洋里与最爱的钢琴邂逅一次，和徐徐的海风谈一次恋爱。不要害怕受伤害，因为海洋正在等着你的爱抚。这里是古典也流行第二时段，来自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你好，我是文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这首《当圣婴降生时》是阿根廷电影《人狼之恋》的排箫曲，飘逸、唯美、清秀，恬静中抚慰，充满着朝气的旋律，会给心灵一次爱的飞跃。生活如此甜美，幸福即将降临。

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天外云卷云舒。其实人生的境界呢，说到底是心灵的境界啊，唯有心灵的安静，才能铸就人生的优雅。淡定看人生，宁静做自我，只要生命继续，我相信每一天都是新的诗篇。

这首《月亮河》仿佛置身于茫茫的森林海洋，更像是漫步在繁星闪烁的夜空下，静谧而梦幻。静心聆听动物们畅所欲言，似乎看见它们随心所欲无忧无虑的玩耍，有的棱角分明，敢爱敢恨，有的温柔似水，活泼可爱。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在平凡日常里珍藏细碎幸福。我是 FM 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刘继晴，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相逢16载，一路遇见爱。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2: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1: 全程6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2: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1: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心动密码，相约游轮邂逅爱。
2: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1: 8月16日至22日，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2: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3: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6不准：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4确定：1、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2、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3、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4、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1、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2、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3、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4、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1、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2、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线，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4: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2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5: 华丽流淌的曲调，
6: 奔放活泼的情绪，
5: 悲情豪迈的乐章，
6: 优美动听的音符，
5: 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6: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京时间20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

0: 16载，一路遇见爱。第十六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1: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0: 全程6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1: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

0: 奔放活泼的情绪，
1: 悲情豪迈的乐章，
0: 优美动听的音符。
1: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0: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21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古典音乐欣赏，一点灵光在指尖，莫扎特 K466D 大调第20首钢琴协奏曲二浪漫曲片段。

古典音乐欣赏，不一样的演奏家，不一样的肖邦，纳尔逊·弗赖里的降E大调夜曲，肖邦作品9-2。

快乐呀，快乐，在每一个音乐的瞬间，舒伯特的音乐瞬间。这是由舒伯特首创的一种钢琴小曲，后演变成一种钢琴曲题材。此曲据说是1827年舒伯特在格拉茨之旅归来后所创作的，是1828年出版的音乐瞬间六首乐曲中的第三首。关于这首曲子，有这样一段传说，一天，舒伯特去一位朋友家做客，他信手拿起一份手抄乐谱，弹奏之后，对其赞叹不已。随后他才知道，这其实正是这位朋友记下的他本人即兴弹奏过的作品。

或许很多人不怎么了解德彪西，那么听了这首曲子，也许便会爱上他。阳光渐暖，时光渐慢，竖琴与小提琴演奏，德彪西渐慢。像是阳光充足的午后，像是树叶飘落的秋天，像是无所事事的时光，让一切慢一点，再慢一点。

画面感的德彪西竖琴独奏第一号阿拉伯风格华丽曲。阿拉伯竖琴更是有着自己特定的风格，沙漠微风，海畔明月，香气氤氲，慵懒自在。

弗雷的西西里舞曲。弗雷到意大利时，坐在摇摇摆摆的船上，听着西西里民歌，于是就写了这首随波荡漾的舞曲。这首西西里舞曲非常抒情，有种坐在船上荡漾的感觉，并带点灰灰的忧郁。弗雷的音乐特色与美妙之处也就体现在这里。

Ave Maria， 荡涤心灵的吟唱。每次听到这首歌，心灵都会随着歌声飞荡，感觉仿佛到了云上一般。意大利歌剧作曲家普契尼总把最动人的咏叹调赋予在最有故事的人物身上，而那些人物通常不是大人物，而是生活中平凡的一员，

那些哭都哭不出来的浪漫曲 George's Waltz 乔治的华尔兹是2009年上映的电影《单身男子》的原创配乐，那真是一个大师辈出的年代。层层递进的弦乐营造了迷离而神秘的氛围，凸显了主人公的落寞和与世间的隔膜感。

巴赫重赞前奏曲，这首曲子来自赫福德的管风琴全集，听着这首曲子竟是那样熟悉却说不清出处的曲调。

北京时间22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京时间2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古典音乐欣赏，一点灵光在指尖。莫扎特 K 466D 大调第20首钢琴协奏曲二浪漫曲片段。

古典音乐欣赏，不一样的演奏家，不一样的肖邦，纳尔逊·弗赖里的降E大调夜曲，肖邦作品9之2。

快乐呀，快乐，在每一个音乐的瞬间，舒伯特的音乐瞬间。这是由舒伯特首创的一种钢琴小曲，后演变成一种钢琴曲题材。此曲据说是1827年舒伯特在格拉茨之旅归来后所创作的，是1828年出版的音乐瞬间六首乐曲中的第三首。关于这首曲子，有这样一段传说：一天，舒伯特去一位朋友家做客，他信手拿起一份手抄乐谱，弹奏之后对其赞叹不已。随后他才知道，这其实正是这位朋友记下的他本人即兴弹奏过的作品。

或许很多人不怎么了解德彪西，那么听了这首曲子，也许便会爱上他。阳光渐暖，时光渐慢，竖琴与小提琴演奏德彪西渐慢，像是阳光充足的午后，像是树叶飘落的秋天，像是无所事事的时光，让一切慢一点，再慢一点。

画面感的德彪西竖琴独奏第一号阿拉伯风格华丽曲。阿拉伯竖琴更是有着自己特定的风格，沙漠微风，海畔明月，香气氤氲，慵懒自在。

弗雷的西西里舞曲。弗雷到意大利时，坐在摇摇摆摆的船上，听着西西里民歌，于是就写了这首随波荡漾的舞曲。这首西西里舞曲非常抒情，有种坐在船上荡漾的感觉，并带点灰灰的忧郁。弗雷的音乐特色与美妙之处也就体现在这里。

Ave Maria， 荡涤心灵的吟唱。每次听到这首歌，心灵都会随着歌声飞荡，感觉仿佛到了云上一般。意大利歌剧作曲家普契尼总把最动人的咏叹调赋予在最有故事的人物身上，而那些人物通常不是大人物，而是生活中平凡的一员，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有很多家长朋友们呀，总想带着宝宝去听音乐会，接受一下音乐的熏陶，但是往往事与愿违。买了很贵的票去剧院听大师的演奏，结果宝宝们并不买账，各种啊如坐针毡，最后艺术的熏陶变成了毅力的考验。所以今天咱们就来说一说，这熊孩子们到底该听什么样的音乐会。1到4岁的小朋友不建议去听音乐会，因为啊，他们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随时都可能一哭二闹。即使是像莫扎特一样的超级小天才，也建议在家欣赏音乐，推荐莫扎特、舒伯特的一些旋律性强的小品。5到8岁这个年龄段的小朋友已经有一些自律意识了，理解能力也逐渐完善，建议选择一些有故事情节、有讲解的儿童音乐会，或者选择一些时长较短的音乐会。9到12岁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呀，已经有自己的审美标准了，可以欣赏一些他自己喜欢的音乐会。这个阶段的孩子可以树立一些偶像和榜样，最好可以找一些大师的音乐会，让孩子们知道音乐竟然这般的动听。莫扎特 G 大调弦乐小夜曲。

0: 中国电影金鸡奖，因创办当年是农历今年，故取名金鸡奖，并以金鸡题名激励电影工作者闻鸡起舞。2017农历今年，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春节特别节目《金鸡报晓之吉祥如愿》，带你回顾历年金鸡奖中那些熟悉的电影主题曲和电影配乐，欢迎收听。
1: 各位好，欢迎来到本期的《金鸡报晓之吉祥如愿》，我是小唐，这也是我们魅力881河南第一音乐广播为您制作的春节特别单元节目。本期呢，一起来关注的是动画电影《宝莲灯》当中的插曲《爱就一个字》。《宝莲灯》是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1999年出品的动画电影，由常光熙导演，姜文、宁静、陈佩斯和徐帆等参与配音。这部影片根据同名中国神话改编，讲述了沉香历尽艰辛拜师学艺，最终通过宝莲灯打败舅舅二郎神，救出母亲的故事。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经过多次的筛选，选择邀请张信哲演唱片中的插曲《爱就一个字》。由于影片的观众群大部分是青少年，因此这首插曲标题中的这个爱更多的说的是

是母子之间的亲情和朋友之间的友情，而不是爱情。歌曲根据故事内容和歌手特点度身定制，作为主题歌可谓是声情并茂，深情款款，也是洋溢着一片殷殷真情。江信哲以其清澈而明亮的独特嗓音演绎，唱功纯熟，歌声高亢清亮，温暖感动了无数观众。

北京时间一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有热爱，也有身不由己，古典吉他改编 A 小调第二小提琴奏鸣曲。
1: 莱比锡是位于德国东部莱比锡盆地中央，大概面积在300万平方公里，60万人，还不及北京、上海的一个区大，但就是这个被德国人称之为小巴黎，然后歌德笔下的莱比锡，在音乐的历史中确实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因为在那里面呢，曾经居住过一个人，这便是巴赫。巴赫38岁那年，他正式来到莱比锡，要说当时的官方有多重视啊，从他签的合同中就可以看出，因为未经市长的许可，是不允许他擅自离开莱比锡的。没想到吧，艺术家被囚困了，看来呢是太喜欢他了。可能有人认为这样对待他是因为希望他写很多的音乐，但那只是一个方面的，因为政府呢是希望他能够教授唱诗班孩子们声乐器乐。之所以在艺术教育上这么重视，是因为当时的孩子们是可以在教堂乐团里面做事情的，每周唱经文、重赞歌，然后再加上西方的那种红白喜事，所有这一切都是巴赫直接管理的。直到1750年他去世为止，巴赫一直服务于莱比锡的教堂。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听到他作品的时候，多数是与宗教有关的。这不仅仅是由于他自己热爱，自己有信仰，最重要的呢，是宗教活动、教学、谱曲，都是关于生计的。那是巴赫的生活。所以有热爱，但是呢，也有身不由己。

苦难亦是荣耀，以犹太民族传统曲调谱写而成的希望之歌，整首曲子悲凉哀婉，直到最后的高潮部分像歌名一样，听出了一些希望。还有什么可以这样，让忧伤如此动人？

小时候听到的曲调总也挥之不去。印度客商之歌由美国古典小提琴家沙汉姆演奏，选自俄国作曲家科萨科夫的歌剧萨特阔第四幕。一个穷苦的琴师萨特阔，他在历经磨难之后才明白，幸福要在艰苦努力中创造。典雅古朴，充满异国情调的旋律让人沉醉。

天空没留下翅膀的痕迹，但我已飞过。旋律大师麦克霍普作品 Flight， 大提琴演奏。麦克霍普曾获得格莱美奖提名，熟稔古典乐和流行乐，在他的作品中古典与流行展现了完美的融合，其音乐被世人誉为不可救药的浪漫。

自古情诗最动人，由来琴音最好听。大提琴与钢琴的对话，琴诗一首来自瑞士大提琴家、作曲家马丁·迪尔曼的作品《写给凯瑟琳的诗》，深情款款，忧伤婉转，

以钢琴演绎旋律乐曲继弦上的咏叹调巴赫，听这支熟悉的旋律，仿佛觉得跃动的琴键像是在与灵魂对话。

十九号 A 小调圆舞曲，肖邦的一作，只属于肖邦的寂寞。生命中曾经有过的所有灿烂，终究都需要用寂寞来偿还。在寂寞中歌唱，在寂寞中舞蹈，在寂寞中享受新的自由。

在音乐历史中有这样一个时刻，各个对立面都一致了，所有的紧张关系都消除了。莫扎特就是那个灿烂的时刻。这是一部轻快的乐曲，充满了淳朴真挚的感情，由第一小提琴、第二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及贝大提琴演奏。由于它是莫扎特全部小夜曲中唯一用弦乐演奏的，所以被称作弦乐小夜曲或 G 大调弦乐小夜曲第一乐章，堪称18世纪器乐小夜曲的典范。

来自哈灵河谷的故事，大提琴演奏。这是一首挪威民谣，轻叹一声却又泪流满面。一对恋人沿着河谷的小溪慢慢走向别离，他们时而喃喃低语，时而停下呆望溪水，尽量放慢步伐，不忍分别。那小溪似乎也懂得人心，静静的一路跟随流淌。他还是远去了，然而那嘤嘤的嘱托与不舍将伴随他的一生，无论何时何地，都像一颗攥在手心里的温玉，如此足够。

日落黄昏醉，小号演奏 Caruso 婉转凄美，慵懒激情，幽寂璀璨。你是否听出我依然孤傲？这里大海闪烁，海风静吹，夕阳下，在对面苏联托海湾的阳台上，匆忙之余，静享这一刻光阴，等到太阳升起，再重新扬帆起航。

倾听星空下坠的声音，柴可夫斯基 A 小调钢琴三重奏。第十一变奏回归主题原貌，先由小提琴演奏主题，然后钢琴演奏主题，小提琴与之呼应，最后回归小提琴演奏主题。

时间也浪漫，李斯特的钟从未停止。李斯特的作品钟节奏紧凑，气氛欢快，感情饱满，精彩纷呈，同时对钢琴师的水平也有非常高的要求，不同演奏者会有不一样的表达。这首是抒情一些的感受，演奏者丹尼尔·特里弗诺夫1991年出生，2011年年仅20岁的他在莫斯科赢得柴可夫斯基钢琴比赛金奖，因为太年轻而且巡演没有来过中国，所以在国内没有知名度，但在欧美现在已经是享誉盛名的钢琴演奏家了。

在钢琴上舞蹈的音符。莫扎特作品《快乐的C大调钢琴奏鸣曲 K330 中速的快板》。

北京时间4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古典音乐欣赏，一点灵光在指尖，莫扎特 K466D 大调第20首钢琴协奏曲二浪漫曲片段。

古典音乐欣赏，不一样的演奏家，不一样的肖邦，纳尔逊·弗赖里的降E大调夜曲，肖邦作品9之2。

快乐呀，快乐在每一个音乐的瞬间，舒伯特的音乐瞬间。这是由舒伯特首创的一种钢琴小曲，后演变成一种钢琴曲体裁。此曲据说是1827年舒伯特在格拉茨之旅归来后所创作的，是1828年出版的音乐瞬间六首乐曲中的第三首。关于这首曲子，有这样一段传说：一天，舒伯特去一位朋友家做客，他信手拿起一份手抄乐谱，弹奏之后对其赞叹不已。随后他才知道，这其实正是这位朋友记下的他本人即兴弹奏过的作品。

或许很多人不怎么了解的彪西，那么听了这首曲子，也许便会爱上它。阳光渐暖，时光渐慢，竖琴与小提琴演奏，德彪西渐慢。像是阳光充足的午后，像是树叶飘落的秋天，像是无所事事的时光，让一切慢一点，再慢一点。

画面感的德彪西竖琴独奏第一号阿拉伯风格华丽曲。阿拉伯竖琴更是有着自己特定的风格，沙漠微风，海畔明月，香气氤氲，慵懒自在。

弗雷的西西里舞曲。弗雷到意大利时，坐在摇摇摆摆的船上，听着西西里民歌，于是就写了这首随波荡漾的舞曲。这首西西里舞曲非常抒情，有种坐在船上荡漾的感觉，并带点灰灰的忧郁。弗雷的音乐特色与美妙之处也就体现在这里。

Ave Maria， 荡涤心灵的吟唱。每次听到这首歌，心灵都会随着歌声飞荡，感觉仿佛到了云上一般。意大利歌剧作曲家普契尼总把最动人的咏叹调赋予在最有故事的人物身上，而那些人物通常不是大人物，而是生活中平凡的一员，

那些哭都哭不出来的浪漫曲 George's Waltz 乔治的华尔兹是2009年上映的电影《单身男子》的原创配乐，那真是一个大师辈出的年代。层层递进的弦乐营造了迷离而神秘的氛围，凸显了主人公的落寞和与世间的隔膜感。

巴赫重赞前奏曲，这首曲子来自赫福德的管风琴全集，听着这首曲子竟是那样熟悉却说不清出处的曲调。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角晨光洒满冰城街巷，崭新的一天随悠扬旋律悄然启程，文明随行理论前程，让温暖陪伴每一段旅途。大家好，我是 FM 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王鹤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自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1898年，哈尔滨历史上第一次响起了叮咚悦耳的钢琴声。117年之后的2015年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让古典音乐重获新生。
1: 电波像飞翔的天使，把古典音乐再次播撒在这片熟悉的土地上。
0: 爱上古典，爱上1026，
1: 爱上古典，爱上1026。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钟文，在音乐之城哈尔滨与你共享古典音乐时光。我们今天来在节目当中呢，一起来体会的就是啊，接下来呢，在整个的这个七夕的这样的一周当中，还有哪些精彩的演出，尤其是今晚，我们一起来关注的是古典回响银幕留声Trio 乐团，也就是时光 Trio， 他们呢经典的名曲音乐会是在今天晚上的19点钟，在老会堂音乐厅举办，现场呢将为大家奏响的是勃拉姆斯D 大调、匈牙利舞曲，还有贝多芬月光奏鸣曲以及舒伯特非常悠扬的小夜曲等古典名作，将以细腻醇厚的三重奏琴音进行古典音乐的浪漫优雅的艺术底蕴。在七夕这个特别的日子里，爱与陪伴七夕节专场音乐会将于今晚19点钟在大剧院小剧场浪漫奏响。这一场音乐会由鲸羽室内乐团全阵容出演，当熟悉的旋律缓缓奏响，那些藏在时光中的爱意、遗憾、温柔与期许都将在乐声里慢慢释怀，静静沉淀。现场的大屏幕也将同步精彩的画面，视听双重联动，氛围感直接拉满。人间共鸣哈尔滨之格拉祖诺夫室内合唱团音乐会是在周五的19点钟在老会堂音乐厅举办。这一场合唱音乐会曲目风格多元，融汇中外佳作，既有《秋风词》《青玉案》《山之高》等古韵国风作品，还有《月牙泉》《人间共鸣》和《今朝》，勾勒出东方诗意画卷。下乐享和声木三重奏音乐会将于本周六19点钟在老会堂音乐厅举办，曲目横跨浪漫主义至近现代，将以动人演绎让古今旋律相逢，带领听众沉浸式感受三重奏细腻丰富的和声美感。接下来这一场是当弦乐婉转的线条邂逅马林巴的灵动敲击，一场跨越古典时代的音乐对话即将奏响。这一场是弦击室内乐音乐会，集结了巴赫、海顿、德沃夏克、维瓦尔第古典音乐当中的巨匠的经典作品，同时以弦乐三重奏搭配马林巴的独特编制，解锁古典音乐的全新视听体验。时间是在本周日15点钟，地点在哈尔滨音乐厅的室内乐厅。想要了解在音乐之城还有哪些精彩演出，都欢迎您关注1026的微信公众账号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我的好朋友早安，正在继续陪伴你的节目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中文今天在清晨与您共同在七夕这个特别的日子里一起来感受的是光影当中的浪漫旋律。有人说所有的爱情电影拍的都是同一个故事，等待相遇，然后用尽一生去铭记。这和七夕多像啊，一年的期盼，一夜的相逢，最后又是岁岁年年的念念不忘。但是今天我们不聊别的，就从那些刻进光影里的旋律出发，也让电影里的情歌替我们说那些说不出口的话。中文第一首为您分享的这首作品是非常熟悉的一首1961年电影《蒂芙尼的早餐》里，奥黛丽·赫本坐在防火梯上抱着吉他轻轻唱出的这一首《月亮河》。亨利·曼西尼作曲，约翰尼·莫瑟填词。那一年这首作品拿下了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奖。歌词：月亮河宽不过一英里，总有一天我会优雅地遇见你。这不是一首情歌，却比大多数情歌都更像爱情。他唱的是向往，是一个人对着月亮说我在等你的那种笃定。月亮河是一条想象中的河，河的对岸是对更好生活更好的人的一种期盼。在七夕的日子里，每一个人都还在等待的人心里都有着这样一条美丽的月亮河。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个从打开广播开始。
0: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1: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0: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1: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2: 1953年的罗马假日，奥黛丽·赫本饰演的安妮公主和格里格里高·派克饰演的记者乔在罗马的街头度过了一天。真理之口的玩笑，以及摩托车的狂奔，还有舞会上的逃跑，都只有一天。可一天就像是一生那么长。乔治·奥里克作曲的主题曲在轻盈中带着一点说不出的忧伤。他们最后在记者会上告别，谁也没有说跟我走，因为有些相遇注定只有一天，可就是这一天足够两个人记上一辈子。我们在七夕来讲罗马假日，它不是遗憾，而是庆幸，至少我们遇见过。

正在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仲文今天在节目当中与您一起来回顾的是光影当中的那些爱情主题的音乐。1980年的电影《时光倒流70年》里，剧作家理查德通过自我催眠回到了1912年，遇见了他魂牵梦绕的女演员爱丽丝。约翰·巴里作曲的这段主题改编自拉赫玛尼诺夫《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的第18编奏，温柔的像一场不愿醒来的梦。他们跨越70年相遇，又因为一枚从未来带来的硬币而被无情地拉回到现实。理查德在旅馆的房间里绝食而亡，在临终前看见爱丽丝在光的尽头向他招手，而他们也终于在另一个世界重逢。七夕来讲，时光倒流70年，是因为他相信真正相爱的两个人，时间和空间都抵挡不住。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就与您一起来聆听和欣赏电影当中的这一曲 Somewhere in Time。

1973年，月亮代表我的新闻是迅速传遍了整个啊流行乐坛。你问我爱你到底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其实并没有华丽的词藻，也没有复杂的旋律，就是一句最简单的问话。可就是这么简单的一句话，很多人一辈子都没有说出口。在七夕的意义当中，也许不是那么盛大的仪式，而是提醒我们爱一定要及时说。我们今天也来一同聆听一个萨克斯的版本，一起来感受这一曲《月亮代表我的心》。那么今晚呢，也相信这个月亮也会非常的圆满。如果身边有人，就牵一下他的手；如果是你一个人，就给自己一个微笑，因为被爱和去爱都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

0: 和煦，万物向阳，脚踏实地奔赴热爱，初心不改，砥砺前行，平凡的坚守终会成就不凡的光亮。大家好，我是 FM102.6 整点播报小主播刘雅文，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华丽流淌的曲调，
5: 奔放活泼的情绪，
4: 悲情豪迈的乐章，
5: 优美动听的音符。